华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的中医智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治胃病科的杨艳芳杨医生。那么杨医生今天呢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三伏贴的这些知识哈。那么接下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药物与穴位哈，到底都有哪些这个知识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什么三伏贴具体用什么药啊，贴的是什么穴位啊，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啊。
6: 嗯，好的。三伏贴的药物配方。

0: 呢，它历代是有一个发展的，但是核心都是源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说张璐的白芥子涂法。我们以治疗呼吸疾病为例，这一个经典方是白芥子盐胡索各一两，这一两就是现在相当于30克大约，甘遂细辛各半两，约15克，共研为细末，加入麝香半钱，大约也就是1.5克，用生姜汁调匀。在现代临床中，我们医生呢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一个加减。那这些药物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提到的白芥子，它是一个性味辛温的，入肺胃二经，能够温肺化痰，散结通络，是所有方剂中的一个君药。细辛呢，它是也是辛温发散，能够祛风散寒，通络止痛。盐胡索它有一个活血行气止痛的一个效果。甘遂是一个菌下逐水的一个药物，能够逐水化痰，消肿散结。生姜汁在这里面既能够调和药性，又能够助药力渗透直达病所。我们在临床中会根据不同的病症，药物的配方也会有所调整。比如在治疗关节疼痛的时候，会加入川乌、草乌、防风等等这类温经散寒、活血止痛的药物。在治疗脾胃疾病的时候，会加入吴茱萸、肉桂、干姜等温脾止泻的药物。那总的一个用药原则，它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以辛温大热类的药物为主，来起到一个温阳散寒的作用。
1: 嗯，那杨医生刚才也说到了啊，根据不同的病症，这个药物配方呢也会有所调整。所以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去买一些三伏贴自己去贴哈，这个方式是不太可取的。如果说想要贴三伏贴的，还是要去医生那儿，让医生给开药方啊，这样的去贴。那么在穴位选择上，一般都是在哪些这个穴位来贴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呢？
0: 嗯，对于呼吸疾病系统呢，这个也是三伏贴最为经典的一个应用领域。我们常用的这个穴位分为以下几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肺腧穴。肺腧穴它是在我们的后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之下，在后背正中中线旁开1.5寸的地方，大约也就是两指。然后这是肺的一个背腧穴，是我们治疗肺系疾病的一个首选穴位。第二个呢是大椎穴，它是位于我们后颈部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中，也就是当你低头之后一个骨突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要穴，它统领我们一身的这个阳气。第三个呢是膻中穴，膻中穴位于前胸部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线，这是气会膻中。通过灸贴敷这个穴位呢，能够起到理气宽胸的一个效果。第下一个呢是高肓穴。高肓穴我们可能比较熟知，它是在后背部第四胸椎棘突下旁开3寸的地方。我们通常所说的病入膏肓指的就是这里，它其实是一个强壮保健的一个药穴。下一个呢是膈腧穴。膈腧穴是位于后背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这是血会膈腧。贴敷这个穴位呢，能起到活血养血的一个效果。嗯，俗话说，气行了，然后才活血也能达到这个理气的这个效果。那最后一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它是位于后背部第七颈椎棘突下旁开0.5寸，这是一个经外气穴，所以顾名思义，听这个定喘，它就能达到平定哮喘的一个效果。
1: 嗯，那你像这个穴位每次一般都用几个穴位呢？
0: 我们在临床中一般是每次选用3到4个穴位，然后如果是双侧的话，一共是6到8个贴敷点。如果说局部的皮肤有破溃或者是斑痕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穴位来进行代替。
1: 嗯，那么对于不同的病症，它的这个选穴位也是有区别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嗯，你像过敏性鼻炎，我们常用到的穴位就是肺腧、膏肓、风门、大椎等等。
1: 嗯，
0: 对于支气管哮喘呢，我们常用到的就是肺腧、定喘、膏肓、膻中等等这一些可以理气的穴位。对于消化系统的疾病，像脾胃虚寒的这种，那还是以中脘、足三里、脾腧、胃腧这些脾胃的强壮保泻药穴为主。对于关节疼痛来说，我们常用到的就是局部的一个阿是穴，然后配合肾腧、关元等等这类穴位。对于体虚容易感冒的这种，

0: 我们是常用肺腧、膏肓、足三里、肾腧这些强壮保健药穴。
1: 嗯，所以大家看啊，同样是三伏贴，不同的人、不同的病，贴的这个药物和穴位呢都不一样哈。这就是中医讲究的这个辨证论治的精髓啊，不是千人一方，而是一人一方。
0: 是的，
1: 嗯。那么这个三伏贴治什么样的病呢？哎，到底它是治什么病？哎，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由杨医生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哈。
0: 这个答案肯定是不是的。
1: 嗯，
0: 三伏贴呢，它不是一个万能贴，它有一个明确的适应人群和适应的病症。其实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些药物都是大辛大热的，
1: 嗯，
0: 那它主要还是适用于我们中医辨证属于阳虚、气虚、寒症的这类人群。下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分类说明。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前面也提到，这是三伏贴最经典、最主流，目前证据呢也是最充分的一个适应领域。它主要包括冬天反复的一个感冒啊、慢性咳嗽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等等。这类疾病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天特别容易发作或者是加重，遇冷呢就容易咳嗽，一吹风就容易感冒，天气变就喘。这类人呢，他往往是肺气虚弱，胃阳不固，这样一个特点，最适合用三伏贴来温肺散寒，益气固表。第二类呢，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它主要指的是脾胃虚寒型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一喝冷饮就容易腹泻、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等这类表现。这类人他脾胃是总体来说都是阳气不足，运化功能是减退的一个状态，那用三伏贴来温中散寒、健脾和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三类呢，就是骨关节疾病，这个就比较广泛了，包括颈椎病、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呀、腰肌劳损等等，也是比较突出的是遇冷就加重的这些关节疼痛是比较适合的。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寒它是主收引的，不通就会疼痛，寒邪凝滞经络里面就会导致这个疼痛的出现，所以三伏贴我们用温经散寒的药物贴敷就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类的疼痛。对，这是第三类。然后第四类呢，就是一个妇科疾病，这妇科里面主要指的是宫寒引起的这个痛经、月经不调、慢性盆腔炎等等。这类患者往往伴有小腹冷痛、喜温喜暗、经期腹痛加重的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一些妇科疾病，它往往是缠绵反复的，而且经过我们的中药治疗啊，或者是针灸啊、艾灸，这些效果都往往是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考虑这个三伏贴来进行治疗的。三伏贴它能够温阳散寒、暖宫止痛，对于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缠绵反复的妇科疾病也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往这方面有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第五类呢，就是儿科疾病。对于两岁以上的孩子，如果有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哮喘呀、过敏性鼻炎、消化不良啊、遗尿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三伏贴。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呢，他皮肤他是比较娇嫩的，贴敷的时间我们相对成人来说也要缩短一些，一般是1到2个小时，而且我们最好是要由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操作。第六类呢，是一个亚健康的人群，就是那种常年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免疫力低下、容易疲劳、总觉得阳气不足的这类人。像这种人的话，我们去医院查，他体检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大毛病，然后检查指标呢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浑身不舒服。这种状态在我们中医上说叫胃病的一个状态，三伏贴它正是治胃病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帮助这类人提升阳气，增强体质，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1: 嗯，那刚刚呢咱们杨医生也说到了这六大类人群哈，都是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哈。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句，比如说咳嗽哈，同样是咳嗽，这个寒咳可以贴，热咳就不能贴，对吧杨医生？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同样是关节痛啊，冷痛可以贴，红肿疼痛就不能贴。那么像刚才跟杨医生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

0: 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啊，他有积食内热的症状，那就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会使这个火气更增大，对吧？
1: 对，
0: 嗯，所以来说啊，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让大家呢都了解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能贴，什么样的人群不能贴。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由这个杨医生跟我们来分享的是到底哪些人群是不能贴三伏贴的哈。那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7: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的中医智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治胃病科的杨艳芳杨医生哈。关于三伏贴的中医智慧呢，接下来由杨医生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说刚才说到的是六大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那么有哪类人群是不能贴这个三伏贴的啊？
1: 好，其实三伏贴它虽然前面说的都挺好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人人都能贴。以下呢这几种情况大家还是要记清楚了。第一个是孕妇以及两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这个孕妇绝对是禁忌的，因为像前面药物提到的有这个盐胡索呀，还有可能掺入一定的这个麝香，都是辛温走窜的，所以这个是孕妇绝对是禁忌的，尤其是贴这个腹部还有腰底部的这些穴位。那对于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他们的皮肤也是比较过于娇嫩，也不太建议使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发热的急性感染期，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这些人群它也是不能贴的，我们肯定还是前期要以退热为主，查明这个发热的原因。然后还有是对于关节炎的红肿热痛，这些急性发作期的时候也是不能贴的。那你像有的肺炎的患者，感染性疾病，他们也是在急性发热期，同样是禁用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贴敷的部位，如果说皮肤有破损、有溃疡、感染呀、湿疹呀、皮炎这些情况出现，也是不适合贴敷的，可能会加重皮肤破损的情况。第四个呢，就是如果皮肤出现了严重的过敏或者是瘢痕体质的患者，那这一类人他贴了也是容易起这个大水泡或者是留疤痕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第五个呢，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患者。什么叫阴虚火旺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他老是觉着口干舌燥呀，咽喉肿痛啊，容易长痘上火，手心脚心都是容易发热的，这类人他是不太适合贴的，因为本身这类人他的机体是阴液不足虚火偏旺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用温热的药，就等同于火上浇油了，就不太适合他这个疾病。第六类呢，就是湿热体质的患者。你像有的人他可能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啊，口臭啊，面部容易出油比较多，大便黏腻的这类人，这都是体内有湿又有热，也不太适合用温阳的这个方法。第七类呢，就是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因为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糖尿病的大国了，发病人群是比较高的。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特点就是皮肤愈合能力比较差，如果贴敷之后出现了破口，就非常难愈合，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而对于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以及恶性肿瘤的患者，也是要谨慎使用的。所以前面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我们当身体出现热症的时候不贴，湿热也不能贴，发热更不能贴，破损呀、过敏、孕期都是不能贴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清自己的体质，如果说自己不太了解身体情况的话，我们宁可不贴也不要贸然去贴，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让专业的中医师帮你辨证之后再做决定。
0: 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啊，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让专业的中医师帮咱们大家辨证之后啊，再去做决定是贴三伏贴还是不贴三伏贴。那么说到三伏贴啊，很多人也都是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三伏贴是不是贴一次就完了呢？然后它的贴敷时间是什么呀？大家都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啊。
1: 其实这个三伏贴它是一个完整的疗程，需要我们系统的去进行，不是说贴一次就完了。这个贴敷时间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今年的三伏贴总共是全程40天，我们建议是按照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或者是中伏时间比较长的话可以加一个伏，然后四个阶段来进行贴敷的。每个伏贴呢贴一次，每次间隔7到10天，而且呢每伏的前3天内完成的这个贴敷效果它是最好的。 那具体来说，就是初伏的话，不是7月15到24日这个期间，我们可以贴第一次；中伏呢是7月25到8月13日这个期间，我们可以贴第二次。由于涉及到今年的中伏，今年的中伏它是20天，所以我们可以在中伏期间贴两次，也就是说初伏、中伏、闰中伏、末伏一共是4次。末伏的时间呢是8月14到23日。在这个期间我们可以贴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连续治疗3年，这是一个完整的疗程，坚持按疗程治疗，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巩固疗效的效果。这个贴敷时长的话，我们成人

0: 一般是2到4个小时。如果是第一次贴，建议时间还是要短一些。如果感觉到这个皮肤灼热，但是能耐受，这种我们可以继续。儿童的话一般是1到2个小时。如果是皮肤敏感的话，时间可以相应的缩短一些。当然了，这个三伏贴它不是说贴得越久越好，如果感受到不舒服了就要及时取下。如果之前贴敷的时候曾经有过起水泡的情况，这个时候也应该缩短贴敷的时间。
1: 那么像这个贴敷前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贴敷之前的话，我们尽量是保持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燥，不要空腹，尽量穿一些宽松透气的棉质衣服。在贴敷之后呢，背部也要避免刮痧呀、拔罐啊这些操作，以免加重这个皮肤的损伤情况。
1: 那你像贴敷期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饮食方面啊、生活方面呀、
0: 饮食方面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注意。在贴敷期间呢，尤其要注意生冷的、油腻的、辛辣刺激的这些食物，以及像烟酒啊、海鲜等等这些东西也是不能吃的，尤其是这个冰棍啊、喝冷饮这些情况大家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我们一边在贴温阳的这个中药，一边又在吃冷饮，那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全部抵消了？贴敷当天呢，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吃这些生冷的、刺激的以及容易诱发皮肤过敏的这些食物。注意观察皮肤的状况。
1: 那生活方面呢，是不是也要就是吹空调也得有度？
0: 是的，贴敷期间呢，我们尽量是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一方面是天气炎热容易中暑，再一个呢是防止这个大量的出汗。在贴敷当天呢是禁止游泳的，以及出现淋雨的情况也是要注意的。空调温度我们平时设置的是最好不要低于26度，而且要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在洗浴的时候呢，尽量用清水局部清洗就可以了，不要用肥皂、沐浴液这类有刺激性的这个洗浴用品。
1: 那贴敷之后局部的这个皮肤如果出现一些发红啊、微痒啊、灼热感啊，或者小水泡啊，这是不是都是正常现象呢？
0: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药物它渗透起效的一个正常反应。不用过于担心。如果说贴敷的部位出现疼痛啊，或者是灼烧的感觉比较难以忍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取下来这个药饼。如果说出现像绿豆大小的这种小水泡，其实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其实我们皮肤它是有一个自然吸收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外涂一些烫伤膏。如果说出现了比较大的水泡，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防止感染了。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抓挠贴敷的这个部位。
1: 那么今天呢正好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哈，所以如果想要贴这个三伏贴的人，那么就要行动起来了啊。那最后呢给咱们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三伏贴不是神药哈，它不是贴一次，而是一个疗程，所以咱们大家呢要坚持。那么三伏贴呢一定要到这个三伏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然后去由专业的中医师然后去辨证之后再去贴敷哈。好的，各位，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三伏贴的中医智慧，关于哪些人能贴，哪些人不能贴，贴敷的时间，贴敷的穴位，包括它的贴前贴后的注意事项哈，都给咱们大家呢分享的特别特别的细致哈。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经过专业的中医师来贴对三伏贴哈。好的，各位，那我们今天的扁鹊热线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入伏，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要来了哈。伏天呢持续至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那么入伏呢也意味着暑天真正的开始，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啊，就是这段时间。那么在这个入伏的时候哈，有北方一些地区呢在入伏的时候吃饺子，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因为这个饺子呢形似元宝，而伏呢与福气的伏同音，所以说出伏吃饺子又有元宝藏伏的说法。当然了，也有些地区啊反而会在这个伏天的时候选择吃一些暖乎乎的食物。江苏徐州以及周边地区则有伏天吃羊肉的这个传统，说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啊，都是这些习俗。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排汗又排毒。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好好吃饭的同时啊，也不要忘了适量的运动，夏练三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正当时。那么在湿度高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啊，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三伏天运动需要注意酷暑时节，应该尽量选在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来进行运动。那么种类呢，多选择游泳啊、健身操还有太极拳等等慢节奏这些户外活动，每天锻炼以30分钟到1个小时啊为宜，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又能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那么此外呢，这个运动结束之后啊，饮水应该是少量多次，还有就是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贪凉吃冷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这个天气啊，除了吃和练，睡个好觉也很重要。夏季呢昼长夜短，比较适宜晚睡早起，这并不是说要熬夜啊，而是要顺应咱们这个季节昼夜变化的特点，适当的调整作息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质量，所以说这个中午啊小憩一会儿，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神。当然了，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这个空调、WiFi、西瓜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一个度夏的模式，但是呢，切勿贪凉，尽量不要在温度较低的这个空调房当中长时间的来停留。居家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啊，虽然说要这个可能要长时间的开空调哈，在高温时段呢，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另外我们这个初伏啊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啊。如果这个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这是我们老辈的这个传统的计算方法了哈。那么今年的这个三伏天我们刚刚说过了，加强版加长版啊，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一个长三伏。不过呢，不管是这个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段，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饮食和起居。

好的，继续来关注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那么当前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帮助广大游客识别消费陷阱，规避消费风险，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消费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理性选择，明白消费，依法维权。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还有要规范签订旅游合同啊，拒绝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么另外呢，就是谨慎购买贵重的商品，还有要警惕免费促销的陷阱。另外要注意，商品必须明码标价，还有要妥善保存消费凭证。最后呢，是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请广大游客增强防范意识，理性消费，安全出行。那么近日呢，北京、河北等地正在经历强降雨，强降雨呢容易引发这个路面积水、区域洪涝，潜藏诸多健康和安全隐患。那么在此呢，多位急诊科医生提醒啊，洪涝积水暗藏大量的致病菌，汤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是一定要冲洗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贺明义介绍，遇到积水、污水，尽量不要直接接触汤醒或者徒手来打捞物品。这个积水的环境呢，极易滋生致病菌。洪涝区域的积水当中，往往存在这个大量的腐败死亡生物，加之呢夏季气温高，细菌、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繁殖迅速，所以呢，途经这个积水区域应该穿戴防水长靴啊、防水裤，并且呢佩戴防护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来接触污水。如果说不慎出现了这个皮肤破损，或者接触污水之后身体发热等异常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应急处理，从伤口近心端向远心端来挤压这个淤血，用干净清水冲洗伤口，并且一定要做好局部的消毒，必要时立即送医。那么另外啊，这个赤脚汤水还存在破伤风风险，积水当中可能沉有这个碎玻璃啊、锈铁钉啊、断树枝等等这些尖锐的杂物，稍不留神啊就会滑

划伤脚底，一旦被此类的物品刺伤，破伤风杆菌便可能通过伤口来侵入人体。如果说脚上本来就有伤口，或者说被水中锐物扎出了较深的新伤口，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哈，应该尽快的去医院，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这在关键时刻能救命。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这个出行的相关方面的信息哈。第一是因太行路龙岗大街路口道路施工，公交四路、抗大三路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的调整情况，公交四路由火车站发车之后，按原线路运行至会宁站后，掉头返回，暂时取消了会宁北站这个站点。抗大三路由东油流码头发车之后，按照原线路运行至惠宁站后，沿太行路向北，龙岗西大街向东， S321向北，梁社西街向西运行至淼月林庄园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那么暂时也是取消了这个惠宁北站太行路哈，临时增加了惠宁北站 S321省道这个站点。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啊，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河北邢乡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两则公告。第一个呢，是7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在团结大街冶金路至守敬路北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位置来进行热力施工，另外一个是在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来进行热力施工，这个时间呢也是持续到8月31号。那么在此呢，请行人和车辆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因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并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继续来关注百乡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百乡县交通运输局关于东楼线断交施工的通告。因东楼线百乡段部分路段呢进行道路施工，现决定对东楼线百乡龙窑两线交界处来实行这个全幅断交，时间呢是7月13号一直到8月12号，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规划路线绕行通行，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在此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和求助哈。戴先生求助说，家住百乡县华西苑小区，也就是这个老邮政家属院，东临围墙外巷子里种植的梧桐树啊，有5层楼高，大量的落果散落院内。小区呢没有物业，而且居民多为老年人，行动不便，清扫负担重。社区呢派人修剪过，树反而是越长越高。他求助生活大家帮，记者帮忙协调解决。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当然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

0: 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十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全部都要被丢掉，快乐就好。穷与富不许再比较，美与丑谁还在计较，好与坏全部重新被定掉，快乐就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浪。

0: 啥？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Chan.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理邢台人，闻名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

0: 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组织，何时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

0: 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曼曼。那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日前，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两个集群的七个项目入选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此次为我省首次设立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全省共有十个集群申报的57个项目入选。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了让消费者有舒心的体验，日前市文广旅局和市场监管局在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的同时，结合近年来投诉热点及消费市场特点，发布消费安全提示。7月11日、12日，市交建集团华营公交公司对外服务和营销拓展公司工作人员对市区11处全程骑行服务点开展集中巡检补给，全面核查维修工具和应急药品，确保各站点物资充足，随时可用，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保障。7月12日晚，新都区路罗镇月亮湾亲子农场内凉风习习。

人头攒动，一场星光秘境文艺晚会在此精彩上演。来自周边村庄及邢台市区的500多名游客齐聚太行山间，共赴一场夏夜之约。好的，各位，这是这一时段的资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应景的话题哈，就是今天呢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也就是正式入伏了哈。那么三伏天的养生啊，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居家养生有哪些小常识啊？不伤脾胃的一些避暑的吃法呀，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啊，是一个加长版的啊，全程长达40天。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初伏从今天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从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从8月14号到8月23号，共10天。所以呢，这个三伏天啊是40天，也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啊是特别热的啊，通常也是一年里面体感最闷热的一段日子。

那说到三伏天呢，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节，此时呢我们人体的这个毛孔是舒张状态，气血呢也比较通畅，好多人都会去贴什么三伏贴呀，然后三伏灸啊，但是我们在今天早上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哈，说这个三伏贴不要私自去乱贴哈，一定要去就医啊，去找医生看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方啊，怎么样去贴。还有在饮食方面啊，比如说手脚怕冷的、手脚凉的，然后容易感冒的，哎，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生姜、羊肉啊这样的一些温补性的食物。那如果说手心儿、脚心都有汗，然后口干，然后浑身冒汗，容易上火的，那么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百合、银耳、莲子、鸭肉，哎，等等。还有一些人总是觉得自己特别累啊，特别疲倦，气短，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点这个黄芪泡水，还有这个山药啊，大枣啊，哎，也可以泡水喝啊。当然还有一些人啊，哎呀，我想减肥，但是我咋也减不下来啊。然后痰又多，然后舌苔又厚腻，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祛湿化痰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这个薏米啊，赤小豆啊，冬瓜，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很多人都煮这个薏米冬瓜虾仁汤啊，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三伏天里面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啊，还有居家养生有哪些常识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771000和2277300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生活小贴士。以为长胖但是能减肥的饮食习惯哈有哪些，然后能够让大家呢在这个减肥路上啊事半功倍。第一个呢就是锻炼后进食。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运动完之后就特别饿，然后吃东西多了我就发胖啊，并不是啊。运动结束后30到60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啊是被称为黄金窗口期。那么此时的这个骨骼肌呢，这个细胞呢是为这个为这个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营养素呢就打开了通道。如果这个时候营养补充及时，数量以及比例恰当，那么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达到最大速度。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喜欢吃主食啊，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啊有一定的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那么就会疯狂的反弹。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呢能够让食欲更稳定啊，不容易嘴馋。当然还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个吃碳水减肥掉不掉

但是如果你不吃碳水，那么你会掉头发啊，然后也会那个记忆力减退。第三点呢，就是餐前吃水果。有研究显示呢，在餐前吃点苹果啊，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呢能少摄入187千卡的这个

早起，在清凉的时段啊，可以进行户外运动，然后呢，吸收一下自然界的阳气。古人说嘛，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伏天呢，太阳出的早，晚落的晚，然后我们的作息呢，也应该跟着太阳走。那么刚才说到户外运动哈，建议大家就是那种散步呀、慢跑呀，然后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呐、这样的一个稍微微微出汗的状态啊，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如果说大汗淋漓了，对吧？像三伏天本来就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人体出汗也比较多，然后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补这个电解质哈，不要只喝这个白开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不要等口渴猛灌这个冰水啊、冰饮料啊，这样的话会刺激肠胃，容易腹痛腹泻。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出汗流失钾，要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豆、冬瓜、丝瓜、土豆、香蕉、毛豆、山药啊等等。另外呢，咱们大家可以自制这个温和的解暑饮品啊，比如说绿豆汤啊，少糖放温再喝，不要喝凉的，不要喝冰镇的啊。冬瓜可以做这个冬瓜海带汤啊，或者是喝这个荷叶茶啊，喝点淡盐水，一定要少喝奶茶啊，少喝碳酸饮料，少喝高糖的冰饮。三伏天呢，湿气比较重啊，过量的饮用这个生冷的食物呢，会损伤这个脾胃，加重体内寒湿，容易乏力、腹胀、大便黏腻啊。所以呢，像这个冰激凌啊，然后冰镇西瓜呀、冰啤酒啊这样的一些冷藏冷饮呢，尽量的少吃啊。还有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放置常温啊，再去食用。像一些寒性的瓜果，一定要控制量，像西瓜、梨、火龙果、苦瓜不适合空腹的大量吃啊。脾胃虚弱的人群啊，可以搭配上这个生姜、红枣，去中和这个寒气。还有呢，像高温情况下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没有食欲啊，然后呢，就会吃的少，就会瘦得快啊。这是因为他这个高温下肠胃消化能力下降了。像这些油腻呀、烧烤啊、麻辣火锅呀，都是比较容易上火的，生湿热的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那么可以多吃这个冬瓜、丝瓜、黄瓜、芹菜、马齿苋、荷叶、薏米、赤小豆啊。另外呢，烹饪方式呢，可以选择这个清蒸、水煮、清炒、煲汤啊，减少这个油炸、红烧、熏烤。那么肉类呢，可以多选这个鸭肉、鲫鱼、瘦肉，这样的一些平性食材哈，像这个什么羊肉啊，温热大补的呀，就尽量的少吃啊，容易这个燥热上火。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甜食、甜腻的零食少吃，因为它会让人身体里面就是这个湿气助长，然后让人浑身犯困啊，水肿、痰多啊，不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三餐要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还要清热不上火，适度的温补，然后饮食卫生一定要注意啊，隔夜的菜尽量的不要去吃了，剩菜及时冷藏，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啊。另外呢，不要生吃一些瓜果啊，然后海鲜啊、肉类啊，一定要煮熟啊。总结一句话，总结几句话吧，就是多汤水，少冷饮，多清淡，少油腻。多去湿，少甜食，三餐定时不贪凉，常吃冬瓜、薏米、绿豆、山药健脾消暑，生冷烧烤甜腻食物适度忌口，兼顾补水与脾胃养护，安稳度过盛夏。好的，各位，那看看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的星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想海放，
1: 想海放，
2: 想海放，
3: 想海放，
4: 设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卢俊义领兵攻打玉田县，咱们正说头一场开兵见仗，大刀关胜走马刀斩大将牛金山，第二个豹子头林冲大战杨金豹。这个杨金豹对水泊梁山的人根本不熟，他一看对面来这员大将，豹头环眼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掌中蛇矛枪，不认得是谁，一问报了名了，豹子头林冲。有那么句话，人的名树的影啊。杨金豹听说过啊，对面来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豹子头林冲，想当年做我80万禁军的总教头啊，今儿个见着了，我可得留点神，这家伙肯定难对付。果不其然，二马盘旋斗在一处，也就20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啪，一枪崩飞了他的掌中刀，把杨金豹的前心给捅了个窟窿，噗就给扎进去了。啊！再看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你给我起来！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较力往前一抡，啪！摔在地上。后的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咔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林无师打了胜仗了！”呜呜呜呜！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神头

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无师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交于某家。

一盘鱼饭才没有意见。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涮，拨马而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墨雨剑张青。张青竟露脸了，在后头观战，心里直着急呀、啊，总觉着别人打的不过瘾，不如自己伸伸手。他也没请令，喊了一声，催马出阵。林冲冲着他点了点头，回归本队。再说墨雨见张青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枪压住，人进待。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哎，不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墨雨见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的骚乱呢、啊。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儿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提个醒，千万别伤了他的大。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他叫墨雨剑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啊！保密胜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对对对，听波浪谷跟自己介绍的，那阵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一堂斋心呐、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了，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哦，马屁股上有个锦囊，甭问。那石头子儿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不能叫你占上风啊，我叫你腾不出手来，看你怎么打石头子儿。想到这并不答话，抡起长把紫金瓜搂头便砸。张青也不答话，催马腰枪跟他斗在一处。没想到这保密胜真有把气力，这条长把紫金瓜呼呼挂定风声啊，张青想打暗器也打不了，倒不出手来。你不可能有功夫掏石头子儿，一秒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张青这条枪啊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实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得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这是他正着急。单说辽军队伍里头，这天山勇也听说了，哦，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天山勇偷偷的把弩弓盒子拽出来了，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花荣，但也有两下子。他上的那剑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愣透甲锥，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的那弓，是凭着半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筋上的，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子。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他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位说这是为什么？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他的后边了。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呢。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了，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都督低头！”告诉保密胜低头，这一嗓子。保密胜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赶紧锁梗藏头，哎，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
那脑袋多大个儿？

0: 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青露出来了。再看天山勇端起弩弓盒子对准着张青，他真是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得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胜了，真没留神有人暗算他。听见弦这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哎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于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的啊，快点抢救。梅然公、朱仝、樊瑞众人齐刷战马，乱抖交火啊，就冲上去了。有的人敌住保密胜，有的人抢救张青，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巴列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各位都督趁乱进攻，冲啊冲啊！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齐出动，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是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大将张青命在旦夕呀。单说卢俊义啊，心疼的直蹦，这张青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哎，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下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青抬上来。再看张青人事不省，这弩箭牢牢的在上面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贴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呀。哎呀，这怎么办呢？朱武建议，先锋啊，现在救人如救火，不如先给他包扎包扎，箭先别起，马上套车送回潭州，去找咱们的神医安道全。安道全有起死回生之能啊，现在在潭州没来，非他治不可，救人要紧。说的是，说的是。卢俊义马上派急先锋索超带兵五百护送，把张青周到车上，有人抱着，怕他失血过多，派了两名医生在这护理着，回奔潭州。卢俊义啊，士气一落千丈，心乱如麻，只好等待潭州的消息和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把张青一箭给射下马了，但是损失了几员大将，也是士气低落呀，也不敢出城挑战，双方就对峙着。咱不说，单说急先锋索超奉命回潭州，带着两项任务：一，无论如何把张青给救了；第二，卢俊义告诉他，看这意思，一半时拿不下玉田，军中缺粮，恳请总监军发放粮草，起码得支持半个月的。索超领命，护送着张青路上无话，到了潭州了，自家人开个城门放他们进去，到金庭馆驿， 索超马上来见兵马总监军赵辅佐。赵辅佐得着信儿了，心里盘算着，高俅、高太尉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向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了？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建仗的事，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清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的轻轻，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少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哎，无粮可调，治病是应该的，治好伤你马上回到军前听用，告诉卢俊义三天之内给我拿下玉田，抗令不遵小心他的脑袋。索超一听，你这说话呢，你这是放屁呢，怎么这么不顺耳？索超就没言语，冷瞪着眼睛盯着赵辅佐。赵辅佐一看，你听明白没有？你瞪什么眼睛？我监军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讲，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到玉田县看了没有？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你到那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围，坐着喊呢。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索超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啊。你是个神马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了空子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谁能分这事儿？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吗？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这位身形高大，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呀，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一嗓子把房盖好像没给鼓开，下去赵辅佐倒吸了口冷气，一看鲁智深多日打交道他认识了，他把桌子一拍，啊，刀，鲁智深你想干什么？哎，我说赵建军，你讲不讲道理呀？急先锋索超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护送着伤员回来了，向你提出要求，叫你拨粮草，有你就拨，没有你就不拨，你说两句人话好不好？ 你把猴眼一瞪，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是草菅人命，形同儿戏呀、啊！有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恨你，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伞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原来梁山那些弟兄哗一声全不敢，对，没这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赵辅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的直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不成？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知的白丁，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拿谁呀？好几十号呢！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呀、啊。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了。公孙胜留到潭州了，总督粮草正好有事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傅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牛了，眼看要出事儿。哦，哎呀，公孙胜急的，心说宋哥哥临行之时再三交代，把我留到潭州的目的就是稳住局面，千万别出事儿。这要出这事儿，我见着哥哥怎么交代？公孙胜急急忙忙赶到帅厅，进院一看，索超在那捆着的。索超也不服不忿，直拨着脑袋。进帅堂一看，好家伙，几十位弟兄窝胳膊挽袖的，甚至有人把家巴事儿都拽出来了。双方对峙，公孙胜一想，无论如何我得稳住大局。弟兄们，住手！把刀剑给我收起来，收起来！你看他这份儿在这摆着，大伙一看，不得的不听，收起刀剑，气呼呼把公孙胜给围住了。军师，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有这么王八蛋的没有？他不是个人，哎，休得胡言！退下，给我退下！两旁人呼啦超退下了。其实公孙胜全都知道怎么回事，强不欺身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您受惊了。”哎，公孙先生，你来的正好，你看成何体统？反了，这梁山的人太野性了。他是这么个经过，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我全都知道了。哎呀，监军大人呐、啊，两军阵前将士正在玩命啊，没粮食怎么行？我就是掌管粮草的，要说多了咱拿不出来，要支应几万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绰绰有余呀、啊。您得想什么办法供应前线呢、啊？对不对？您说没粮与事实不符，另外。监军大人，您火性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哎，索超是以小犯上，言语不公，应当责罚他。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但也犯不上死罪呀。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似乎于理不公啊！我绝不偏袒我手下的弟兄，监军呐、啊。要照这样下去，真要出了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电台情歌，我猜是所有电台音乐节目都播过而且常播的一首歌，因为算是我们的主打歌之一。一说到广播，说到电台这个主题，很多人会搜关键词，自然会搜出电台情歌，再一听，诶，歌挺好听的呀，那自然要多播了。你之前听的多的可能是原版莫文蔚，而这次给你唱的是邓超。邓超这版翻唱，不管怎么说吧，挺有灵气的，挺有感觉的。有一些歌手可能声音特别好，技巧特别棒，但是唱歌就是怎么都不走心。邓超这版的翻唱总体来说挺走心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也推荐给你。说了演唱者，我们来说歌。电台情歌本身，姚谦老师填词，王志平老师谱曲。王志平就是各位熟悉的王若琳的父亲。你看有的歌词好妙哈，第一句歌词说，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是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思维才能想出这样的词句呢？就像是当年我问周志平老师，我说周老师

是吧？当年你怎么写出的《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样的词句呢？他说就是那会儿年轻，刚好就想到了嘛，现在我自己也想不出了。还有像姚倩老师那句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都好妙好妙啊。刚这句也是啊，谁能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哎，对哈，月亮如果有个电源的话，关掉关掉，别这么亮，你还圆月，哇，你还这么亮，把我们俩的沉默照得这么的明了。这也像是你更熟悉的那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边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其实啊，我对月亮的脸改不改变根本没什么兴趣，而是我根本没话说，可是觉得不说的话气氛有点尴尬，总得说点什么吧。哈哈，你看今天晚上的太阳，哦，今天晚上的月亮好亮啊。除了刚才的这句很妙之外，还有一句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如果医生听这句的话，第一反应是做手术了，搭桥。但是我们普通人听了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害怕的感觉，倒是觉得会有点浪漫。我是李志，在夜色里带上一些老歌，跟你说一说生活。生活本就不容易，所以在这里我希望用相对轻松的方式陪你说歌说生活。不管你在何处听，都谢谢你在听，而且更欢迎你来说，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这首歌第一句歌词也好美好妙。

陈鸿亮谱曲，范玮琪填词和演唱的《到不了》。歌中有一句说，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如果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话，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我心上很重，就像歌里说的，爱那么重，爱那么重，所以你来到就会感受到风的呼啸。而至于写实派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那只能说明你又胖了呗，你一来到风都呼啸，哎妈呀，该减肥了。我们说正经的，前面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都是我们常用的词句，但是经过这样的组合之后就好妙。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如果咱们咬文嚼字，从语法来说，这肯定不对呀，怎么可能你眼睛还有什么终点？打住打住打住，咱没有必要这样去面对我们美好的中国话，我们还是得保留一些浪漫的气息。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条微博，2017年10月16号写的，我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条桥。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就是简单的一百来字的微博，让我想到那一天自己节目之前出去散步，听到一首音准近乎失控的《涛声依旧》，一开始没怎么在意，再后来发现，咦，观众全部都走光了哈。为数不多的观众里有位阿姨幸福地打着拍子，真的眼睛已经笑成了一条桥。你可以想象这位唱歌的大叔在打着拍子的这位阿姨眼中是何等的帅气，何等的唱功卓越。客观上怎么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而且已经相濡以沫几十年了，还可以对大叔近乎失控的音准报以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何等的爱啊。黄昏确实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而晚上也是每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最接近自己的时刻。我常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白天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会的身份，而晚上我们则褪去所有的身份，就跟各位女士卸妆一样的，晚上不用再化妆，您只需要面对自己或者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然后呢，我带一些歌跟你说一说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的歌曲里反复地说到不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一些歌里也在唱着这样的距离，比如说2001年郑华娟作词作曲，梁咏琪演唱，天使与海豚唱的正是传说当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歌词很押韵，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片花，说有爱就有希望，但有时候我们也发现爱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没有爱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心怀爱意和善意，勇敢坚定地走下去。这一句好正能量呀，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刚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与海豚》，郑华娟谱写的，写的是天使和海豚爱上了，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法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可能是你听了我17、170、1000期，但是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声音长什么样子。世界上最亲近的距离，又是你可能就听过我1期、2期就认定了这个人跟你的频率是相近的，甚至于相同的。我一直坚信频率对了就能听到，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形形色色各种款式的人，我们却会因为音乐相聚于此，甚至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挺有趣的，这个人跟我有一点像，这就是缘分。我珍惜音乐和

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缘分，所以我会努力的听更多歌，观察更多的生活，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夜色里说给你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在唱天使与海豚，现在海豚下班了，只剩天使 Jack Johnson Angel。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的周慧敏，由李克勤填词，原曲来自于中岛美雪，它叫《最爱》。其实那个年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女神，她们不单单是长得好看，她们还有才华。比如说周慧敏，她除了音乐、除了演戏之外，画画也画得非常棒。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心目当中，觉得最美丽的女子之一，肯定有周慧敏的名字吧。虽然说这样一首歌曲，它叫《最爱》，我先念几句歌词。你看这个意境好美，没错，这是你熟悉的李克勤所谱写的。他说：“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响，野花的微香，伴我心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这些好像都是在说自然景色，但后面才开始告诉你他真正想唱的、想说的。他说：“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人未改。”于是，我们就着这美好的夜色，听听这些过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也叫《最爱》，来自于1986年，由钟晓阳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

作为一个四川人，现在吃东西吃得越来越清淡，特别喜欢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以前听歌听的可能也比较浓烈，就像我听张艾嘉，以前可能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别的歌都觉得太寡淡了。但这几年越来越喜欢艾嘉姐的这些歌，像这些老歌，它是轻轻的、淡淡的，但就可能会在一瞬间戳中你，让你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经历过。你看歌里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以前就在身边，就在手边，忘了告诉你，现在想起来想告诉你，但你在天边，没法告诉你，所以只能对着天边说一句，嘿，珍重。前面还说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你看好美好美的词啊，又美又伤。这首歌曲它给你的印象，有可能是因为杨宗纬的翻唱，也有可能是张国荣唱过粤语版，还有可能是潘云的版本，而刚才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张艾嘉所原唱的《最爱》。这首歌它是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和钟晓阳填词的。钟晓阳你可能会想到某些电视剧当中的角色，而这位钟晓阳是一位女作家，是一位非常有诗意的作家。她一本书叫《停车暂借问》，曾经在2001年被黄磊的专辑等等等等物色中，将这部书变成了一首歌。而现在给你听的歌曲就是由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他所衍生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老车站》，出自于《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由谢明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怀旧金曲。

张专辑叫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本书，这本书就是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在黄磊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些他的朗诵，其实就是他的念白，他在说这歌的缘起。他是说第一次读停车暂借问还以为是张爱玲写的，但读完发现是很年轻的女孩的笔触，她比张爱玲轻，有棉花要远行的味道，少了张爱玲对人的利润，对白也格外的温柔。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去演这部小说，我会不会有徐志摩的口气，因为他的书中男主角也很多情，只是女主角就思想文静多了。曾经听过钟晓阳写的歌词《最爱》，这次本来也要邀请钟晓阳来填词，为这个小说晓阳也大方地给了稿子，单曲一直没有谱好，因为《最爱》一直是我最爱的词作，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和他再合作的。当年黄磊说希望有一天再和钟晓阳合作，应该是说合作音乐，而后来随着陈志远先生的远去，黄磊不再唱歌。就像歌里说的，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还有前面歌词也非常生活，你看他说，我做了两年的单身汉，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有一些词句乍一看好像很平实很生活，但你细细

细的品味之后发现是那么的伤感。你走以后，我不想再写日记，因为每一天长得都一样，就是起床、洗漱、吃饭、工作、睡觉，好像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因为你走了，因为现在我的名字叫做老车站，一个破旧的老车站，它的站名叫做悲伤。这半个小时和你听过周慧敏的最爱、张艾嘉的最爱、黄磊的老车站。这首歌曲是2003年由小韩填词、蔡健雅谱曲、蔡健雅原唱、张杰翻唱的《夜盲症》。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